0: John Somili, kwen la kajun diyo ki hono khayn, de sondi gudzna shali no kye khanta ki aga zenda. Di thali gudzla dechin ta nota kamdishu wa zenda wze, kao kiin lamdiya sa nota klinkia din zedi. Gudzla di thali shuri da kwen khajami la sanet eshu la nota khanta gai genda gedi. Jun di ka thai hono khayn, de donzna sa din de tiara zhan kuna di zedi wze, me heshu Teaching ta, teacher, and this is good. Lyra and the lonely city. The sick on the gula, some of the girls and I chose Edward Jambula. Nahegon dear, Edward Dagundi.
1: Think of the actor, Guanazo. It's outdated on the water. Oh, holy car.
0: What can the accuracy at John Samuel Kirk, like I'm Dion Kihono, and this on the goods and son of gear, slightly quota, jonke, a conducer. This all goods are the chita, goods are not the condition, quota rights, and that's a dizzy on killing on the side, chinkatin, say, dues and this all issue as you da, quicker and lost on a tissue, not the regain that kitty. Don't I'm desiring to love thee.
1: Oh, the lucky, so on the hell, the good, not the lucky. 是用水田工的来的 OK，也好，这一下个，他那天在车上，我等地下黑说的，有的兄弟我说，所以说房子也算，要一些个，也感到自己好像别家要一下东西，一看见有的好像是挺好的，都是给地下的，多些照顾着，你得好看着，给，你得好看着。 都是用水的和乱的工地用的，也在这些工地上，然后工地那些工地，这用水的工人就光上，要上的过来个，那个乱的话嘛难以考虑，那个也跟这些工人啊，就是这些，这是给做活动的，弄的了，一工地那些就光上的。
0: What to follow Shula Jahule with Lindia and the Condiatla, then a dark idea the whole Dika was a no gear condilla dule, modern diaka eget deadlock, Jasonde, Kajet, Kuchat, Jataki, Jetse Condiola, Jahule, and the Jagatia modern Dikot, Kashula, Satin high time the Hulia not in Londi Long, the condition all Tashuat in Londi, isn't it?
1: It's a cock, how strong it is going to call your digger.
2: 我讲到去就是，不想和那个说，说那种，说我说的都上去，他那个就是最高的条件，说给你说是，第一个那个地方的有，就是不想和那个的，最高那个，这三个门的人工量，就是说，就是你说用水井房的了，我老王这是，是搞这种地方的。 这是病了，也是啊！这是为了到生活的弄的，就到了时候，弄这些做东西，然后忙了，过后在弄这些，看你如何在这边忙，到上头，一切就转在五大工地街上，一个开工地，在管理工地上，主要把老干部工地他，跨国的，一工地没意思。 等他去做那道，等他做那种，他就靠自己了。反正，体面的嘛，他一来就成功的，就靠自己用的，靠个电视用，要上网的。

1: 哦，对了，现在这里TV个正在用的，那个TV肯定是给你嘞，现在收电视台热这里的，那使用的是我是赵金的。
0: 哎，我给他看，给他做的，现在在，现在看他的，所以呢，看这个就给他下载，我等下的那一件，看这个在，我们就是他那啥子，看的，就是有放下给他，而且手机在看见哦，正好在国外的特朗普在说怎么样，就去看完这个，现在就去，等下下个月十几号再来。 我第二天，从看的热中，从看的，没叫些上，我这边上都是这个大队，好在那去，等那个不讲的来，必须去上车。也希望后天没有那意思，而且还拿在这里，你family看的来，谁是给你敲的？要说给记得，说给你上来，就去看的来，写上等来，上个正在热浪的那是。
1: 我当时看到国外问题，看到国外的消息，等开了经理，就打给我，啊，也那阵的，当地没开个经理，打电话，他那个就是没开那个经理，那让你处理上的。
0: 啊，这里我是看国外的呢，看国外的呢，看的到，看到那那车，是，也是了，国外的车，什么都得按的，按到他的地嘞，一提看的工地，那也那好在的。
1: 啊，水果对我怎么到？是让你吃，是了，水没到底是用的了，你说没我赚的。看见的问到，等你听到，不得需要嘞。啊，水就没到那早点的了，也是看见他，我是要看见的。看见看到这里是的，啊，是手机在看见，就我不赚的嘞。等你看我赚的我赚，等来上去的，啊，是手机在的。
0: 这是我最近就去过一次的，去过还是上的，看见过，星期就买两滴嘞，可过年当天看两滴，也是买两滴嘞，是买到的呢，也空的，也是了，谁买到的啊的，我到上，到了那他那啥的，看见看到是你谁的，我到他们那个家里，我讲这个事。
1: 就是上面没有那意思。我们现在还有人在忙个。嗯嗯，秋天我到当地来的，虽然说过天那啥的，现在就在家，这个在，好，看见的，去看见的，让虽然说好，再看见的，阿米那当啥子的，说看见就让，一直看见的过往那天，一直看见啊，后天没有那意思。啊，说那可能是过啊，过在，你说的家的。
0: Masih.
1: Masih
0: na hewin ende. Kage chusen dai chotlen, Margaret Leishman, tse lian li taun di, tene nao dhe kwaaw ne tena, tse na jayin le kena di wad la, tse na hewin ende.